佛在《大乘经》上常讲，菩萨示现成佛，要用100劫的时间专修向好。啊，那100劫的时间干什么呢？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你没有色身相好，就不能摄受众生。人家一看你的样子，对你不喜欢，就讨厌你，不喜欢接近你，你怎么能成就呢？你才想这个事情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成绩在哪里？就在色身相好。相从相由心转呐、体质也是由心转呐、心善想就好，心清净身体就好，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我们要想得像佛菩萨一样的色身相好，那你就认真修清净心，断卧修善。因说佛在这个经上嘱咐我们太多了。一部《金刚经》不过5000言而已5000多字。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佛就讲了将近20遍了。由此可知，这一句话重要。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反复的叮咛，真正是称得上千叮咛万嘱咐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不怕啰嗦为什么？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了。受持就一定要接受佛陀的教诲。反过来说呢，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怎么能接受佛陀教诲？要接受佛陀教诲，先决的条件，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佛讲的话，我们才能做到。读诵是天天跟佛接近，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意思在此地。如果我们不读经典，一定就胡思乱想烦恼习气马上现行如果要读世间这些书，增长妄想不但你断不了增长，天天增长。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初学的人，智慧没有开，没有定力，古大德教我们呢，根定一个老师，老师一定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肯定的。老师一定叫我们把所有一切外缘断掉。我跟李老师头一天跟他见面，他就给我谈这个条件。 我到台中的目的是拜他为老师，跟他学经教。他就给我开出三个条件。第一条，从今天起，你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 其他的任何高僧大德，在家居士，他们所讲的一切经法，一律不准听。头一个条件，只可以听他一个人的。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 不管你看什么书，看什么文字，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不准、不许可的，通通不能看。第三个条件，你以前学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的，跟张家大师学的。 他说：“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你能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在我这里。老师表示欢迎。你不能接受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另外跟。” 其他高明的大德，我想了一想，接受了，完全顺从，到以后。 很多很多年以后，到新加坡遇到眼培法师，我把我学习的经过告诉他。眼培法师说，他做小沙弥的时候。 跟地贤法师，地贤法师对他也是这三个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是佛门里头自古以来代代相传。你想亲近一个善知识。 一定遵守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明白了，这叫师承呐！这真正建立师生的关系。第九句佛名浩瀚。

那么受佛的名号，包括佛教里面所有一切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声闻缘觉的名号，护法神众的名号，这是佛陀教学的手段呐、顾名思义，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是随着众生需要而建立的。它的用意，对治众生的毛病习气呀，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基本常识。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啊，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他不取别的名号。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来由是什么？来自这一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的毛病习气，佛名号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用来对治这一个时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时间。从那发愿来讲呢，12000年了，这个时段地区呢，娑婆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地啊，这一些众生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呐！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好人善人，损人的事情少啊，少做一点呢，损人利己的事情。心行不善的人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意念真的人皆有之啊！所以佛的名号用释迦，释迦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能忍，忍仁慈啊，就是唤醒我们呢，你要能发仁慈心，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你要爱人呢。爱自己更要爱别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你看名号里头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名号后面摩尼，摩尼是对自己。我们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心地极不清净，贪嗔痴慢啊，起心动念都是恶业，所以名号先用摩尼。摩尼极灭的意思，清净即灭，那个灭就是把烦恼习气灭掉，把一切不净灭掉。不净里面就包括着不善，恢复到自己清净心。所以名号的含义我们就很清楚，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清净，常常保持清净心，对别人要仁慈，这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名号是从这来的，那佛那个字是通号，释迦牟尼是别号，通号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一个佛字里头包括了三宝。那么由此可知觉正净的作用，特别提出来一个是仁慈，一个是清净，针对着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这个阶段是12000年，大病病根啊，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是随众生而建立的，完全看众生的烦恼，他是什么样的烦恼，佛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治，所以叫你常常念佛菩萨名号，常念，常念说，念念提醒自己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佛的名号一般讲呢，多半代表性德，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菩萨都没有一定的名号，随着一切众生烦恼习气，他的名号随时在变，名可名非常名啊，老子说的在佛法里头完全显示出来了你看看晚近弘一大师，这是提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大德，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才子，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他样样精通
以后这看破。

卧红尘出了家了，出了家，他还常常画画写字，给一些信徒们结缘。你看他写字上后头的署名，后人跟他这些以这个墨宝啊编成册子，他的署名有100多种，真是兴之所至啊，就起了个名字啊。有些这个名字大概一生当中就用一次，很多啊。我们想想他为什么，大概啊都是佛法里面讲的观众生的根性。他这一张字写给你的，看看你的根性，他写个名，写数个名，这个名对你用的，不对别人用的。用意啊，无非是提醒你啊。这个佛名浩海啊，弘一大师学会了，他用名号帮助众生觉悟。

看到对方要造恶业的，他的名号啊，一定用善字。啊，看到啊，对方是懈怠懒散的，他一定用勤，用定。看到你愚痴，连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他一定用慧。所以没有一定的，佛没有定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他的名号就多了，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有人不懂得，哦，这个大师性之所至，随便起个名号，不是的，他有用意，这个里面是高度的智慧，将来，这个本经名号品专门答复这个问题，给你解释。虽然佛的名号是性德，菩萨名号是修德，大乘经上常讲性修不二啊。我们看到性德就想到修德。听到修德了，我们就会想到信德。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样建立的。弘一大师，这个弘一这个名号，他用的最多，用的时间最久，最普遍。有他的用意啊，仪是专仪啊，不杂了，实实在在，他这个意思就是含着一门深入，长期长时熏修，自行化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古德常讲啊，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号，你要想他的意思。我们就能得受用。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最著名的表修德的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那名号意思要懂得观观照啊，观察了是世间的世间一切众生在那里受苦受难呢，你关键了关键之后立刻主动的就去帮助他救苦救难你或者看见或者是听见你主动的就要去做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供观世音的像，啊，这个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什么意思？就是教我们常常想着，常常念着，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帮助。这个是你真正叫拜观音的，真正在修观音法门的。但是那个根本的法门呢，是地藏。地是代表心地，我们知道地底下有许许多多的宝藏养活众生，五谷杂粮地上长的，金银财宝是地下开采出来的，养育众生的。佛就用这个大地代表心地，我们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

如何来开发？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教导我们，用孝、用敬这两个字，开发心地宝藏。跟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所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话了，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内容啊！孝亲尊师啊，是开发信德的一把钥匙啊！

所以事出世间法，你想修学成就，第一个因素就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从哪里来的？从孝养父母来的。你要不孝养父母，你怎么可能会尊师重道？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修起？从地藏修起。地藏是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地藏经的纲领啊，它的落实是落实在十善业道啊。这个第一福里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在十善业里头。你看看菩萨名号它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见说的这个菩萨的像，看到这个像就想，哦，它代表这个，不是迷信呐、用名字，用这些形象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不要忘记了。目的用意在此地，这哪里是迷信呢？这不是拜偶像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膜拜，那是什么意思呢？恭敬我们的信德。尊敬我们的修德。这个形象代表我们的信德，代表我们的修德，是这么个意思啊。它确实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它不是神呐、它不是主宰呀、它是教我们一个科目。所以佛教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名号这么多啊，形象这么多，它的科目很多。每一个学科用一个佛菩萨来代表啊，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所以从孝亲尊师扩大，就是仁慈博爱，观音菩萨代表仁慈博爱。

那么这两位菩萨，实在讲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可是智慧不开啊，会产生副作用。你看佛家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是佛家的教育。可是古德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也是真的这产生副作用了。为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呀，慈悲方便的感情用事，那麻烦了。你很容易呀，招来祸害呀，沦落下流。所以，文殊代表智慧呀。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孝亲尊师、仁慈博爱，都要有以智慧为基础，不可以感情用事那佛家有没有人情？有，有人情，通情达理，它是理智做主。那么再跟你说，情跟智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智变成了情；觉悟的时候，情就是智慧。我们今天讲感情跟智慧是一桩事情只有觉迷觉悟了，感情就变成无量智慧；迷惑了，智慧必变成了感情佛法自始至终是讲求智慧我们不能不知道最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讲方便为门换一句话说，前面三位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为本普贤是方便为门普贤菩萨把孝敬、仁慈、博爱、真实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叫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讲这么多菩萨，原来是一桩事情这四大菩萨了，合起来一个人不是四个人诸位同修千万不要误会了是一，所以华严经上说的好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是一个性德，
无量无边菩萨是一个修德。华严经上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你要不懂得佛法里表法的意趣，你就不能欣赏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高度艺术啊，你就没有能力欣赏啊。后面还有一句，佛受量海啊，这是第十句。受量是讲寿命啊，寿命无量无边呐！佛在大经上讲的，为什么呢？什么是佛？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称作佛。明心见性呢，就是我们的身心跟自信融合成

啊，这个境界里面，我们的心啊，跟性合成一体了，我们的身跟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了，就像一粒微尘呢，跟大地合成一体了，合成一体了。我们今天不晓得，以为我们是独立的，以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啊。实际上，我们一个人呢，就像一粒微尘一样，跟大地是一体。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的身就是刹土众生，我的心就是虚空法界。那你说他的寿量呢？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无量寿现在就证得了。啊，有没有生死呢？确确实实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世间啊六道众生呐、啊、一种抽象的概念呢、啊，决定不是事实啊。这一个概念在《白法明门》里面也是属于二十四个不相应里面的啊。不相应行法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啊。你要说依他起性还有一点依据啥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心啊，心不相应法比依他起心还要假啦啊。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事实，事实是无量寿，真正的无量寿啊。化身无量寿，报身无量寿，应化身也是无量寿。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你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2: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主宰是非，公道自然难存乎人心。即便对的，也可能被扭曲成错的，这即是现实政治下的窘境。因世人缺乏道德人的熏习，仅存乎义。这个义是技艺，是艺术。是非善恶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经典的根在儒的弟子规、道的感应篇、佛的十善业道经。政治的经典在群书治要360。经典是真理，不会因时空环境而有所变化。
0: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2: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3条：事交缘而简近邻，物强大之旧而无所破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意其临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武大邻，贪弊而浊交者，可亡也。
0: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2: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两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甚好，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0: 胡门品中有一段记子，正说

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的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那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跟老师学，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一共有30000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30000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30000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4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他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丁宽又跟他学，所以丁宽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一些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师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田王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王生这一派呀，有3家很有名的。一个是师仇，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3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异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意，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讲这个灾意。他当然也跟
铁王山。

学的那个田和义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异之说，掺杂灾异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王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呀、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旺孙呢、啊，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旺孙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田旺孙死的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旺孙送终的，而且田旺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旺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读得田旺孙的这个别传了。就这个咋一个灾异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这个有一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孟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经房，就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经房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他原来不是姓景，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呀、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血统是确实是谁的血统，他那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血统还要细密，血统是就中医来讲血是属于阴的，它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它呢，用那个管子，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它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它不是姓李，姓金。后来他改为姓金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灾变之说啊，特别

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那个得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京房这个义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教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京房认为是跟教延寿学的，他认为教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那个汉家的皇帝啊，称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是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这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得自这个田王孙呢，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异人就是特殊的了，啊，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另有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汉朝以前就传下来的。那么教延寿金房啊，也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的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里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师徒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了，

像经房的那个经房这个意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经房这个意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呢、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经房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沾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呀，那不是假的，非常灵验的。所以那个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真正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经房那个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经房来讲，经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无事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啊，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

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宫在世讲的，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真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啊，了解之后我们修周易，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啊。